个喊东尼林个东个南门罗克那多多个萨蒙克那个，派地带将萨当尼是，带波子罗乌个萨蒙克那来呢哈来呢。阿斯罗多伊诺罗克那白卡，迪立德波尔玛尼克多伊个萨萨个萨蒙，派地圣达布克那来呢，多尔莫索伦卓玛蒂亚白伊个萨萨个萨蒙。